你要嘛呢？可我一个，可我一个，要把工人，要把工人给你不完的呢，不留不来，干米呀你哈，不然你你要嘛呢？马哈呢？发个红单，阿家奥多，阿你要过，过我们呢？阿里罗啊，阿里罗啊，伢侬话，奥拉特里，干那英，不里斯特里，不来不。